亲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完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播枪站节目连续四天的假期呀 啊今天你来上班啊，还是讲啊，囡仔大细啊，拢登去啊，这个伊工作的环境啊，工作的所在，登去伊住的所在啊，所以有个囡仔吼，这个连续四天啊，因为去住学校的宿舍啦。啊，所以呢，哎，这学校爱开始上课啊，嘛哈，搁登去啊，登去上课啊，啊，有的是呢，哎，这规，哎，囡仔呢，哦，家己有家庭啊，得其他的管区，嘛是规家伙带出来拢带登去啊，所以哦，今仔日啊，较清静啦，啊，今仔日天气嘛，赶快真烧热，啊，囡仔大细呢，上班呢，上班啊，啊，读册读册，啊，咱呢。在中辈在厝内都是吼，来厝内来变扫变扫啊，因为呢顶两工啊，啊囡仔拢转来啊吼，无时间来变扫啊，拄好这个时阵来变扫，天气算袂歹吼，所以啊，这是变扫的好时间，但是吼、哦、要变扫吼，你啊站扎啊。爱挣扎咯，吼！这个一天做一点嘛啦，啊嘛啊未到年底啊，所以呢，慢慢做，慢慢变。啊，什么？一个一天做一点嘛，较垃圾的所在吼，咱都分两三天来再来做。好天气啊，慢慢来做啦啊！但是这个好天气呢，到拜三今日拜二，吼、哦，最近的今日都是拜二。啊，所以呢，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啊，工作四天都够休困啦，哈、哦。拜四啊，哦，东北季风过来啊，啊，热方面呢，咱知影吼，热方面都是啊，东北部，咱台湾的东北部，亲像啊，嘉南、吼、哦、北海花、宜兰啊，这算是东部、东北部啦，哈、哦。这样呢，就开始啊，有啊，热天，甲这个真烧热的天气无同款呢，它凉凉啊，个落雨，落一点啊雨嘛好。规礼拜，看开敢若有两礼拜，两礼拜拢无落雨啦吼，真大真大。伊安个同事哦，落下岗哈，啊起来讲，吼、哦，因下岗加衣哦，好热好热，就来啦吼、哦。啊，这礼拜吼，就是呢，真三工啊，真三工呢是啊烧热啊，拜四开始。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哦，就是较凉凉啊，较凉凉哦。一个有一个哦，在关岛伊关岛哦，关岛哦，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形成风台啊啊，一个但是要要礼拜到台湾可能爱个等介久的时间，即马目前哦是得大家注意哦。连续四天的假期啊结束啊，啊恢复上班上课啊，同款是足炎热足高温的天气哦。再讲涨啊涨哦，讲有涨是教师节啦吼。讲上高温啊，够有36.5度啊，涨真正足烧热足湿热的哦，湿热的哦。虽然讲迄日头吼无真差，但是呢。经过吼，拢感觉讲哦，咱的空气呢，跟经过的环境哦，就大数的哦，哎，今天刚刚啊个天气该稳定啦吼，哎、哦，山区的啊，中头过了后哦，一条对流雨哦，啊，日时啊就烧热哦，高温呢31度到33度哦，有一挂所在啊，有可能到35度、36度，有可能啦吼，噶、哦。热天差不多哦，你在外口哦，但是安尼，那暗时有开始小块开凉凉啊，所以透早伊安那看到迄露水、露水，第一哦，迄个细长花叶啊顶面啊，伊安本来想讲哇，想这个好炸，都帮伊安阿花啊，唔是啦，那是露水哦，即马看到露水啊，第一吼、哦、北在当中国大陆遐吼，较冷的所在吼，即马是啊。开始要有霜，哦，暗时的时阵吼，地面上吼都结一层薄薄的霜在地面上啊，啊，你下日头出来吼，都变作水吼，明仔载吼是啊9月份啊，新历9月份的上尾一天啦，哦，明仔载就是啊9月30号嘛，后日咯，拜四，后日就拜四啊，10月份的第一天啊，10月份第一天呢，东北季风。
诶较强哦，诶转较强啊，转荷兰诶冷冷啊，哦北部这边个小块落雨，安尼嘛好，较凉一点嘛，较舒服。

0: 心碎的抱歉，张秀清加罗时丰唱的歌。
1: 听众朋友要听，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我也真勇敢，咱等你来安排。今麦一安心在咱讲一个咱电台的消息。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这个神经痛甲腰韧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这个神经有关系，甲韧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加油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着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着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播还佫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 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0: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这首歌是文海唱的《妈妈，我也真勇敢》。
1: 即嘛吼，真侪人啊，随时啊都是啊，手机啊摕来背背哈。啊，这个、煮菜煮一下啊，啊，得炒菜啊，这个休不是休困哦，是中午啊啦，吼、哦，中午啊来得等菜得啊咕噜咕噜得滚的时阵，手机啊摕来背一下。啊是这个学生囡仔嘛是啊，小夸哦，这个、老师无注意的时阵哦，手机都提出来背，哎、啊，这个、上班的人嘛是同款啦，哦，头家无看的时阵，手机嘛提出来背一下，哦，划一划啦，哦，人讲哦，这个是哦，利用个碎碎啊的时间哦，来啊划手机哈，因为讲安尼都会哦，家己放轻松啦，哦。但是呢，这专家讲哦，实际上吼，咱的大脑吼是无放轻松，咱的大脑实际上在戴手机的时阵吼，同款在处理吼，在手机啊顶面大量的遐影像、遐文字、遐讯息。啊，不过吼，因为哦，就是啊，这个时间吼无长啦，啊，所以呢，吼，不止时间无长，因为遐讯息、遐影像吼、遐。文字啊，遐、哦、消息啦，遐资料吼，拢是啊，短短啊，短短啊，短短啊，啊，煞互咱的注意力吼、哦，不断被分散，吼、哦，这种情形容易造成精神的疲劳，甚至哦，久啊吼，都出现哦，记忆歹，吼、哦，情绪混乱在进行，吼、哦，一般人拢唔知啊，因为讲哦，咱的善用时间。唔对，唔对，哈！所以，人个专家讲，这叫做哈手机失智症，手机失智症。而且，手机失智症哦，啊，目前还不是正式的医学的诊断啦。但是呢，这哦，这是在形容讲哦，过度使用手机啊以后出现哈失一个。记忆力噶，哦，记忆的困扰，哦，啊，这不是真正的失智症啊，只是讲都、就是哦，这个你的记忆力啦、注意力啦，吼、哦，拢被这个干扰，吼、哦，被影响掉，吼、哦，会变较差，哦，不是较好，不是较好，吼、哦。按中国咱啊，定定未记当未记西，无多专心，吼、哦，咱啊都应该去。去想看嘛，是不是咱的困眠的品质不好？是不是咱的压力上大？是不是咱的生活习惯哦，不好哈？啊，这个生活习惯哈，讲的都是哦，背手机啊，这个动作哈，那是讲哦，咱有诶，这个记忆愈来愈歹哈，愈来愈无法度专心，心情愈来愈无法度哈，静落来。哎，你可能爱去问看卖啊，看是不是有诶专。家吼，会当来帮咱来一个解决一个哦。咱来一个医生讲吼，咱的大脑具有着神经的可塑性，就是讲哈，咱的大脑会当吼改变咱的神经的运作哈，那是啊持续的学习啦，而且啊接受着新的刺激哈。

啊，这一旦啊帮助维持领地的功能啊，尤其是退休的族群啊，那是生活吼，跟那村啊背手机啊啦，看电视啊吼，啊无去运动，无可能。交无甲人互动，无甲人互动哦，哦，安尼诶，可能你诶大脑诶，都拢无训练诶机会，安尼啊，大脑都愈来愈钝，愈来愈钝哈。啊，要安那片面吼，咱大脑吼，就是呢，愈来愈钝吼，愈来啊，愈无运作哈。即专家吼，有提出几个方式啦，第一个就是爱规律的运动。你在运动的时阵呢，会当促进着脑部血液的循环，和你的记忆力较好，和你的认知功能会个维持掉的，哦，甚至会较好。啊，第二个吼，就是哦，每天学习新的物件啊，参像啊，学弹琴啊，吼、哦。画图啦，吼、哦，啊，这拢会当刺激无同款所在的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功能，啊、大脑神经的部位，和、大脑保持着活力，吼、哦，这意思就是讲，你爱用大脑去想，去想，吼、哦，啊，而且呢，爱用手去做，去做，唔是干呐用目睭看，吼、哦。第三个就是吼、哦，维持高品质的社交。哦，高品质社交，譬如讲啊，甲厝内人啦、啊，甲朋友啊开讲，哦，分享，哦，啊，透过着诶讲话即语言，哦，啊，佮有情绪诶交流，哦，啊，来增加着咧认知诶刺激。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诶睡眠甲饮食诶习惯，哦，那大人吼、哦、每暗。至少嘛爱困哦，七点真久到九点真久哈，而且饮食这部分呢，啊，较稳的饮食啊，就是讲你这个食物件哦，每一种营养素拢爱顾掉的哈，啊，卖紧食，卖紧食蔬菜啦哈，哎，大的经济啦，全谷类啦哈，蛋白质啦，而且拢爱食掉，啊，那还油钱的啦，甜不不的加工的物件。你都爱在放弃，你都卖食卖食啊！啊，那是咧，咱咧一个下晡啊吼，较忝的时阵啊，你都在手机啊吼，在收起来吼，啊，你咧就小可眯一下吼，一点真久吼，上侪一点真久啦吼，卖超过一点，卖超过一点真久啊！啊，要困之前呢，卖使用三 C 的产品啊？为什么啊？因为要困之前啊，使用三 C 的产品啊，三 C 的产品都是咧。电视啊，手机啊啦，吼，啊，这种物件呢，伊个影像逐渐逐渐的走过去，啊呢，和你呢大脑的混乱，你都困袂安稳啦，啊，啊，你下当呢，要困之前呢，你听一下音乐，吼、啊，读一下册，啊，读册啊，啊，无法度，你老多呢，写一下书法，哦、啊，啊是呢，冥想。哦，冥想点点啊，多一个啊，啊，听音乐嘛，嘛未歹哦。啊，你手机啊，听音乐哦，啊，都会当发挥着伊个功效，在音乐哦，在放落去啊。啊，莫看影像，不要看影像，跟他听迄个音乐，都达手机动作时哦，这个收音机哦，来播上音乐，这嘛是可以啦哈。哎、哦啊，手机啊。唔是歹嘅物件，都、就是你爱吼正确嘅来使用。参像诶黄仁勋即个先生啊，伊就讲吼，咱唔免惊 AI， 起码惊是你未晓运用 AI， 哦，咱唔免惊手机啊，但咱爱吼会晓利用手机啊即个工具。

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介意。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诶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诶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诶这部分哦，有较好诶帮助，安全，而且呢，搁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诶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今麦好，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罐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
礼拜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即马吼，听伊讲咧，日本遐吼，即马哈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咧，介奇怪啊嘛，介足侪人想要去试看卖啊，试看卖啊，迄就是吼咖啡加绿茶减肥法，咖啡加绿茶减肥法，啊伊比咧吼一比一，咖啡啊，一汤匙。你得一汤匙，吼一比一啦，吼在混合啊，下到顶啊出哦，啊在套茶，吼咖啡加绿茶，啊这唔知，这唔知是要安那啉，伊也嘛唔知影啦吼，这因为啊未啉着啊，这绿茶哦爱咱都爱会记的吼，这绿茶绿茶啦吼，这咖啡加绿茶这种的减肥的方法讲吼，你唔免啊特别咯，讲安尼。腰不动啦，吼，特别运动啦，啊，都会当帮助吼脂肪诶代谢啊。足侪人想要试，伊也嘛想要试啊。啊，营养师讲吼，研究啊，确实发现吼，咧绿茶内底诶绿茶儿茶素吼，配合着咖啡内底绿原酸吼，可能会当改善部分哦，食饭后血糖甲胰岛素敏感诶问题啦。但是吼，并无代表讲吼食。一顿的这个大餐啊，吃一顿好吃的物件以后吼，饮一杯啊，都会当哦，将的热量哦拢代谢掉啊。准讲啊，吃一顿好米啊，了后吼，想要饮咖啡还是饮绿茶啊？哦，这是啊，咱真侪人哦有这种的这个动作，有这种的习惯啊。啊，打咖啡加绿茶，泡到顶，这边啊啉嘞啊，原来咖啡哦，佫有一种新的啉法，其实早以前有想过，因为伊安呢，有当时啉茶米茶，啊，有当时啉哦咖啡啦吼，啊，真紧就想着，啊，两个泡到顶吼，安尼来啉哦，是毋是较紧哈？啊，毋过还是有想着，竟然吼讲人诶，日本即卖开始吼大红啦，咖啡甲绿茶斗阵啉，哦，讲要来减肥啊，哦，但是你若是讲哦，有要即、这个帮助吼，帮、助脂肪诶代谢，你就唔通啊，透糖，唔通加奶精，唔通加蜂蜜啦，吼、哦，你就是啉迄原汁诶，啉原汁诶，啊，而且呢，是啊来啉，吼、哦，啊，佫有唔通啉伤侪。唔通一摆啉伤济啦吼，因为胃肠较敏感的人啊是袂动的哦，袂动的哦。咖啡加绿茶内底拢有咖啡因哦，所以呢，那是对咖啡因较敏感的，就是讲啉咖啡还是啉茶了后呢，袂困的人啊，你一定爱考虑一下吼。啊，那买咖啡加绿茶啊，斗阵哦来啉啦吼，放斗阵来啉啊，你爱算一下吼。这一天吼，唔通啉超过300cc 啊，因为呢咖啡加绿茶拢有啊，这咖啡因啊，所以你若啉伤济吼，你就 double 啊吼，咖啡因 double。哎，若是原本吼啉咖啡啉茶拢会安尼心悸啊，心脏砰砰菜啊，手会喘啦吼，会困袂起的人哦，建议啊，你就吼啉较少的先试看卖啊，试看卖啊啦吼，看是不是啊真正。

0: 价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缓。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2: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姑娘兄，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老夫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我已

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分准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

0: 乔又唱的歌曲《用性命爱我》，
1: 有一名62岁的女士，伊哦糖尿病已经有10年啊。最近这几年哦，血糖控制个无好，糖化血素哦拢得8以上，正常哦应该是6以下，伊得8以上。最近哦巴肚遐哦讲生水泡，伊去看医生啊，医生一看讲这是带状疱疹。就是讲一生皮蛇，叫伊爱较紧啊食药啊。带状疱疹就是皮蛇啦。带状疱疹呢是带状疱疹的病毒感染的，年岁较大啦，还是免疫功能较差的人，就容易病毒就压起来。通常哦，先出现在皮肤先出现红点啊，爱痒，过来就是会痛，病毒会去攻击神经，病毒是藏在神经，所以痛起来的时阵哦，是真痛的，是啊，神经痛。就算讲生裂啊，迄个所在啊，皮肤的伤口啊，好啊，但是还会痛。因为是神经痛，有的痛痛几个礼拜，有的痛几个月啦，爱影响到生活品质吼，啊个吼爱直接去看医生，医生来讲哦，当咱的血糖控制无好，咱身躯内底负责免疫系统的细胞活化性就较差，就是讲免疫细胞较无活动，影响到免疫细胞杀菌的功能啊，所以血糖控制无好的人，容易大大细细的毛病造出来，包括着生皮蛇。一旦那是要生皮蛇，都、就是带状疱疹，皮肤的病灶是较容易恢复啦。但是神经的痛疼疼真久，起码对哦皮蛇、带状疱疹的病毒有预防下，啊，不过这预防下爱煮沸的带状疱疹的预防下，经受去医生官门看。有啦，住在怡红乡，对上。

当给皮抓带状疱疹压起来啦，感染啦，阿妈会当减少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血糖爱控制就好啦，因为血糖若控制无好哦，身躯的免疫力对下降，啊一寡有诶无诶啊，诶疾病啊对造出来，所以血糖控制非常的重要。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醋橄榄油，咱的醋橄榄油哦，真好哦，真济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罐啊，都安尼规罐、规罐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最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洗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未刺青，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就比如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

哦，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

转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咧吃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伊德甲张秀清所合唱 ，OK 啦。
1: OK 啦，诶，听众朋友啊，咱吼十月二十号，吼拜二，拜二哦，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这是十月啦，啊，即嘛是九月，所以咱吼提早同咱讲，你会当提早报名，按你的位咱就同咱留落来哦。十月二十拜二啊，新日咧是十月二十，旧日咧是七，是十一，十一哦，九九重阳。中央重阳节啦，九九重阳是礼拜啊，这是重阳过过两天，所以呢，应该是无什么这个无闲的代志，啊，你都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哦。咱这摆的讲座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健康讲座，是邀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在咱讲吼，这个神经痛，啊，个腰骨退化的治疗。这真重要啦，真侪人到有一个年岁吼，这个就酸痛，这个脚，脚就开始酸痛，腰也痛，这是什么的原因？这要怎么治疗？要注意什么代志？来听神经外科的医生，这是医生来给咱做这个工作。咱都要来来吼，医生看到这么多人来他就会很欢喜，他后摆吼都会传更加多的资料吼，咱嘛有一个民主，搁去跟人接洽，搁去邀请人诶西园病院的其他科的医生来，所以呢，咱来支持咱的这个健康工作吼，第二个主题呢，咱这摆有邀请吼，这个 MIT 吼 ，MIT 微笑标章主要的单位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而且中卫发展中心呢，伊要带咱讲吼，咱台湾制作的产品吼 ，MIT 有一个 mark。这个 mark 你来看，你来看到这个 mark 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咱台湾做的，这不是进口的，这是咱台湾优质的好的品质啊。伊还有印象干呐？每年咱有邀请人来一拜啦，拢系这个提供给咱足侪知识哈，给咱知影，给咱要安那在菜市啊哦买物件时阵，会当选得到咱台湾的这个优良品质。到优良品质的好物啊！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三十个名额啦哈！未占咱真济时间，两点真够，到四点四点准时，咱结束呢，佫下副登去主下案。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啊，卡电话，甲咱来。报名这个重要啦齁，伊应该知影齁，有偌济听众朋友会来咱那是讲齁，咱这欢迎不热络，咱都无迄个兴趣啊齁，都兴趣乏乏，所以需要大家来支持鼓励，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报名参加，感谢你。

一种的营养素叫做镁，进步的镁来讲哦，镁是啥物作用？那是讲咱常常感觉紧张、焦虑、忧郁，安尼可能你当时身躯内底欠镁一种的营养素。镁会当帮助稳定情绪，它让咱的肌肉放松。人讲的镁是天然的镇静剂，就是讲会让你的神经放较轻松诶，会当对抗忧郁啦，镁，啊个会当帮助身躯来吸收钙甲钾，会当调节心脏甲肌肉的收缩。所以咱心脏甲肌肉的收缩有需要镁这个物件来帮忙调节。啊个有哦，镁呢，啊个会当帮助吼神经伊个传的迄个消息吼，会当正常，会当影响血糖、血压，参像咱心脏啦，啊是细胞诶细胞、肌肉、血管，那是过度的反应，这个时阵呢，就需要镁来安抚，可以放灵、放轻松。镁哦，啊个会当保护啦肾上腺，那是欠缺镁，咱身躯容易分泌啊压力的激素，就是来肾上腺素，安尼咱就容易哦，情绪紧张、心脏。碰碰菜，常常情绪紧张的人，常常心中碰碰菜的人，有可能就是真正你欠镁这个成分。镁这个物件主要藏在绿色的蔬菜里底，镁嘛算讲是啊叶绿素的成分之一。哦，你卖看伊是茎部哦，伊是呢叶绿素的成分，在绿色的蔬菜里底都足侪，有的人啊无爱食蔬菜。那是不对的，真的有人很不爱吃蔬菜，绿色的蔬菜，青江菜、空心菜、挂菜、芹菜、白灵啊菜、芥灵啊菜，看看你青一青，叶绿素就很多，镁的成分也很多，水果里面像像金蕉啦、洛梨啦、银杏啦、榴莲也都有镁。另外吼，大粒经济的坚果类像像葵瓜子、南瓜子、芝麻、核桃、腰果、杏仁、花生，这也有镁。海带、鸡菜也有镁，菇菇类、木耳、香菇也有镁，豆啊、绿豆啊、黄豆啊、乌豆啊、蚕豆、豌豆，这都有镁。巧克力、可可粉、牛奶、优格也有镁。所以呢，镁真多食物里底都有。你爱食这物件，这物件会当交替啦，你都买一罐的大粒经济的零食，买一罐慢慢吃，一天吃一个

汤虾安尼都有够啊啦，大粒经济啊，真好啦，大粒经济内底核桃啊、腰果啦、啊、杏仁、夏威夷豆，这种就好诶，南瓜子嘛真好，阿麦油菜。食迄原味的较好，水果人讲吼爱加食金蕉啊，较袂旧筋啊，金蕉会当帮助钙甲食会吸收，金蕉内底有镁，啊，佫会当调节咱的神经，植物性的蔬菜、水果、经济类的，啊，一定爱食。

朱海君甲李明阳合唱的歌，唔免惊。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

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亲自。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哪会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

0: 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啊，当然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这个天
0: 天气哦，叫做秋老虎啦。
1: 嗯。
0: 虽然是秋天啊，哦，日头加人咧。
1: 日头个会加人。
0: 我
1: 啊，干嘛呢？足大啊！
0: 我落去楼骹咧，变起来吼。
1: 嗯。
0: 吼，安尼样喂，电风冷气跟
1: 胖
0: 了，胖落去。
1: 嗯。
0: 嗯，
1: 那不出去都唔知热，出去等下你就知啊。
0: 都秋老虎了。
1: 嗯，
0: 但是我过几工啊，中间哦。

0: 天气也慢慢的改变咯、哦。
1: 嗯，哎、欸，有方便要过来。
0: 对啊，那老公出国吼、哦嗯，外套嘛都要扎的哦。
1: 即马站温差有较大啦，
0: 嗯，
1: 啊，所以即个薄薄啊外套嘛是爱扎的、嗯，因为你若坐车啦，
0: 嗯，
1: 啊是讲即个办公室啊，啊是去百货公司，
0: 嗯，
1: 迄种开冷气哦，你若无外套我哪会冷？
0: 哦，对了，
1: 坐久我哪会冷啊？
0: 煞唔知，
1: 嗯，
0: 去百货公司咧食头路的人，大家拢嘛扎外套去，迄冷气拢中央系统的管落咧，我、嗯、冷，你知道？
1: 啊，冷气袂使讲啊，放咧哦，吹几工
0: 啊。对啊。
1: 所以迄外套爱小脱咧。
0: 啊，阮电台咧就无多啊。
1: 嗯，啊，你也无吹几工啊。
0: 冷气绝对爱降落去啊。
1: 嗯。
0: 伊咧顾只机器啊。
1: 嗯。哦、
0: 啊，甲朋友报告讲，即马开始吼、哦。
1: 嗯。
0: 全年无休。
1: 全年无休。
0: 咱家说变成是全年无休。
1: 嗯。
0: 拜一个礼拜拢有节目。
1: 规年无休困诶啦。
0: 啊，感谢咱的这个蔡经理，叫做凯利，伊都甲董事长讲吼，讲两台来，啊，互咱来做安尼，啊，即马从拜甲礼拜，咱拢有节目的，
1: 大工拢有节目
0: 的，每天都有节目，
1: 嗯，
0: 啊，你慢慢啊听，爱选歌的人，啊，你就爱听，啊，我那咧放。
1: 嗯、
0: 你来讲，嗯，这嘛未歹听。啊，你若要选，我那可以啊呢。
1: 对，
0: 找到江小姐嘛，无要紧啦。
1: 你想要听的歌吼，啊，你甲准备哦。
0: 对。
1: 啊，咱啊可以时间卡入来，还是靠罗江小姐拢可以。
0: 哎。对啦，刚才讲，和朋友哦，欢喜较要紧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我呢。
1: 啊，别欢喜嘛，都要身体健康。
0: 我呢，生病哦，做你放心。
1: 嗯。
0: 拢二三十年啊，
1: 嗯，哦，嗯，
0: 啊，食路当然是好啊，一寡老板咧，互顾家咧，好，安尼用健健哦，碰碰球哦，
1: 嗯，
0: 哎呀，
1: 啊，身体又唔大好，
0: 对啊，
1: 上重要的身体健康，
0: 哎呀，
1: 啊，有钱人开啊咧，
0: 啊，搁食路伊安尼，
1: 啊，放会出来，啊，困会去。
0: 今年的中秋月饼，你看我们，
1: 嗯，
0: 蛋黄酥你啊，抢价咧，你看我们，
1: 嗯。咁、欸、真正有食遐济吗？
0: 哦，
1: 买个用抢诶，
0: 排列咯，排列咯。
1: 啊，无食咁咪安怎？
0: 啊，
1: 无食咁咪安怎？
0: 啊，无车咯，感觉讲无过日中秋啦。
1: 哦，迄讲叫我安尼去排队安尼，我感觉无要骨啦。
0: 啊，我嘛无爱呢。
1: 我规日来迄个面包店买两粒仔食食，较紧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是讲爱好食啦，好食吼、喔，人都会排队啦。
0: 哎，六港的什么包啊？
1: 嗯，
0: 哦，肉包嘛排队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下港一挂什么物件啊嘛排队安尼啦。
1: 嗯，
0: 好吃人都排队啦。哈哈，
1: 太稀罕啦。
0: 对啊。
1: 嗯，
0: 啊，两人住伫迄个宁夏路遐吼。
1: 嗯，
0: 要吃拢有啦。
1: 嗯，
0: 啊，但是阿良阿婆讲，那休困哦。
1: 嗯，
0: 哎，咱看来都会吃啦。
1: 嗯啊，就平常时啊，食个
0: 平常时
1: 食个惊，
0: 平常时啊去啊吼，
1: 嗯，
0: 啊都爱个摆安尼啦，用咱贵来台北市都有，
1: 嗯，
0: 餐厅，
1: 哎、
0: 嗯，啊来要食，
1: 拢是安尼啦，
0: 对啊，
1: 人来咱家排队啊，咱去别位排队安尼，
0: 金庙起神啊，
1: 啊，大刚咧看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嗯，我今年本来要去下岗嘛。
1: 嗯，
0: 啊，惊塞车啦。
1: 嗯，
0: 啊，无下岗，讲起来，因兜大家唔知啦。用因遐倒位，我到迄个港口江啦。
1: 嗯，
0: 港口江大家都知啦。
1: 哦，
0: 我去晋江的人拢知啦。
1: 嗯嗯，
0: 迄港口江是外兴，你知唔？
1: 嗯，
0: 迄干那土地哦，买几片哦。
1: 嗯，做停车
0: 车停好停好一千台啦。
1: 啊，迄阵拢敢讲啊。藤那个蒜头藤抢啊，啊拢甘蔗，啊拢咸地，啊咧甘蔗种起来拢歹果果，歹枝枝啊。
0: 拢咸咸安尼哦。
1: 系啊，咸咸，无好食。
0: 啊，人伊即马佫做一条迄个妈祖桥，
1: 嗯，系，
0: 唔免甲人收钱，
1: 系。
0: 你
1: 即马唔免佫往我在那说啦。
0: 妈祖桥过，啊就港口桥啊。
1: 啊，就敢那像咱即马迄个什么了，雪水做起来吼、
0: 哦。哦，依然了。
1: 哎、欸、啊，大家拢惊雪水啊，迄、那个什么深坑啊哟，
0: 唔、欸、
1: 是深坑啊，迄个
0: 锁，
1: 无啦，好个锁，迄个香客哦。上课吗？
0: 好个上课去，
1: 不是挂上课哦，是上课遐是的了。向杰明白个，啊，迄、那个所在是不是无人对啊过啊？
0: 上课遐是咧，咧放天顶的哩咧。
1: 啊，啊，就是要挖遐，诶、那個，南山寺遐嘛，南山寺啊。
0: 南山寺，你咧讲多者？南山寺者？
1: 边哪？
0: 边哪呢？
1: 对啊，啊，就边哪遐迄个什么？
0: 迄嘛是上千公庙啊！
1: 啊，唔是啊，就是讲，本来拢爱经过迄个路程行程啊，爱经过遐，啊，即嘛雪水怕通就唔免经过遐，
0: 啊，
1: 遐就无劳力啦。
0: 对啊。
1: 啊，本来要去阮港口宫遐进香，是不是拢爱对破柱对迄个拿来遐安尼顺的路一直行过来？
0: 嗯嗯。
1: 哦，啊，弯啊，是不是做劳力嘞？啊，车都塌啦。啊，即嘛一个迄个东西快速道路怕亏。直接对迄个破竹、迄个港口、迄个马祖桥过来，
0: 哎
1: 哎，安尼即卖是咪加足方便？
0: 哦，真好势。
1: 系啊，啊，毋过就变较无遐闹热啦。
0: 对马祖桥过来，
1: 阮遐就变较无闹热。
0: 啊，就港口
1: 桥嘛。系啊
0: 系啊。系啊。嗯，你那是过年哦，过年两三工哦。
1: 嗯。
0: 安尼超几礼拜哦。
1: 无。
0: 暗时拢无人咧困。
1: 无搞元宵嘞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过年拢搞元宵，过节元宵诶活动啊。
0: 咱台湾就是讲有一个咧，
1: 博杯迄个，
0: 有一个咧闹热吼，
1: 嗯嗯，
0: 庙事闹热
1: 活动啦，
0: 啊，冲啥啦吼，
1: 嗯，
0: 啊，大家去啊就感觉真欢喜，
1: 嗯，
0: 啊，搁拜拜吼。啊，新民搁保庇啊呢，
1: 嗯，
0: 系啊，
1: 一个信用诶挖课啦，
0: 对啦，
1: 系啦。
0: 嗯
1: 啊，信啥拢赶快啦，心诚则灵啊。
0: 对啦，对啦。
1: 嗯嗯嗯。
0: 咱来尊重啦。
1: 嗯。
0: 尊重这心明啊，就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像我咧厝诶啦，我拜观世音菩萨、土地公伯、观圣帝君，哦，啊，搁有迄个公妈。
1: 嗯。
0: 嗯，啊，咱咧拜安尼，啊，啊，不过咱厝诶囡仔吼。所以读迄个什么圣约翰呐、啊，
1: 嗯，
0: 也算讲，也算讲阿门的哩哩，
1: 嗯，
0: 啊，等来，你要叫家乡伊买去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等来咧中间搁家乡因，
1: 结婚呐，
0: 我都搁甲迄个观世音菩萨搁
1: 请假，
0: 讲这样呢，这地主这样、個，
1: 嗯，
0: 都结婚。
1: 嗯，小心路啊，嗯，
0: 一等来啊，就说点我讲的境地啦，你啊，
1: 嗯嗯，
0: 系啦，
1: 心意有搞得好啦，
0: 对啦，
1: 系啦，心明了解啦，
0: 我的心开要紧啦，
1: 嗯嗯，
0: 哦，
1: 对，
0: 啊，我多去找见一路，惊爱婚姻啦，
1: 惊爱姻啦，
0: 系啦，
1: 嗯，你看因啊去迄个食火锅啦，
0: 嗯，
1: 啊是去食个烤肉啦，哎，迄衫吼拢。外套拢唔敢穿，
0: 嗯，
1: 拢惊穿了一个味足重的，
0: 嗯，
1: 哈哈哈哈哈，哎，也是我这吼鼻啊，嗅觉歹去安尼较好，
0: 嗯，
1: 拢免惊生起啥物味，哎呀，无闻到
0: 啊。往时啊，伫咧灶骹咧偷蚵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咧
1: 房间煮蚵仔汤啊，
0: 我咧房间就讲，哎、欸、呀，啊你是咧破蚵仔哟，
1: 我咧破蚵仔。我也要破蚵仔，
0: 你提蚵仔出来咧碎个，
1: 哎呀，样破啦，破较慢。
0: 啊，我都有偏掉啊，啊，往时还偏未掉。
1: 嗯，
0: 我讲要带来叫医生哦，啊，看是要甲手术来先弄安尼。
1: 嗅觉甲手术都无共啊，鼻塞迄、欸、是鼻塞。
0: 迄、那个掀起来，怎啊甲你夹落去？
1: 哎呦，
0: 哎呀，
1: 底片啊，你当作我这底片啊。
0: 当我最近，我最近就是咧整理我的喙齿啊。
1: 嗯，
0: 喙齿哦。一摆拢加班两起起来，
1: 嗯，
0: 加班两起起来，
1: 嗯，
0: 哎、 啊，后礼拜要过来个搬两支起来，
1: 嗯，
0: 啊，再要过做几排，啊，水水个啊，搁个做落去啊咧，
1: 嗯嗯，
0: 诶，功夫外好哩，安尼把车做落了吼，
1: 嗯。

0: 我翻起心了呢吼，哭哭伊讲
1: 好啊，
0: 伊讲我讲啊现在怎么样？好了吧？哦，他早咧搬水去无哦，安尼沙尾安尼安尼淹安尼乌安尼，
1: 啊你迄个冲起头呢？哎呀，冲起头啊！
0: 即马足发达咧，水去搬起就
1: 啊迄嘛都爱算师傅都要到我
0: 头。最基本的我都不知道。
1: 我想说他在给你煮肉烧，我在上个厕所，来差不多。结果说我什么我来你已经好了，办好了。
0: 办好了。后礼拜嘛就要。
1: 过去办。
0: 这两期过来办掉。
1: 三期的。
0: 现在家务了。
1: 整个装置。
0: 这个做水啦，水如如的。
1: 无这喙齿我真费气的，系啊，当然啦，讲这食物件就真麻烦，系啊，无通我食到迄个爱食的美食，系啊，
0: 迄团里嘛，因大兄吼，刚才迄个喙齿吼开200万，
1: 伊个植牙的啦，
0: 植牙。
1: 啊，但是咱五年会吼无适合做植牙啦，因为啊时间够长。时间阁长哦，所以你咧诶牙龈咧萎缩啊，你个做植牙无下啦。
0: 人200万啊，做个水噜噜，要食啥拢没有问题。啊，我即马只能去那个牙起来吼。啊，你咪就啥拢
1: 变怪脑子，
0: 什么怪脑子？
1: 我即马即马都无去，啊，就变
0: 讲话嘛，阁清清啊。对。啊，你看，啊，米浆啦。小米粥啦，
1: 出去倒的时候见到不怪怪。
0: 啊，你要叫我讲刻迄个肉骨，
1: 那我倒啦。所以出去哦，虽然是顶酷酷的物件，但是嘛爱顾好。哎呀，哎，槟榔啦，烧酒啦，啊，茶米茶啦，吼，这拢会伤到咱的这个钙啊。迄钙呐无够吼，迄喙齿嘛紧歹。
0: 较早咱都唔知啦。
1: 啊，薄槟榔啊。
0: 薄槟榔啊。
1: 烧酒。
0: 酒啦。
1: 薰嘛是同款。
0: 查某啦。啊，喙齿拢歹了了。
1: 套机贵多了点。好，家己讲出来哦，唔是我讲的哦。
0: 啊，少年，我常常讲，少年无怕，要食老是要盘倒去。
1: 哦，对啦，
0: 老高人就不爱滴啊啦，
1: 青春不要留白啊，
0: 算唔在，
1: 安尼嘛受力啦，
0: 对啊，
1: 系啊，
0: 那有啊，讲，
1: 我出去有你过过只久啊嘛是，
0: 往事只能回味了。

0: 有阿所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诶、欸，这歌拢真好听了吼。
1: 嗯，
0: 你若听着就想啊，我迄当初才几岁了呢？喏、
1: 哦，
0: 迄当初有阿那十几岁就唱《难忘爱人》嘛，啊，过来就唱《往事只能回味》嘛，唱起来啊。
1: 嗯，
0: 吓、欸，都是出戏要来唱歌还无多。
1: 嗯，
0: 啊，青山唱歌嘛真好听，啊，但是八十外啦。也灵骨干那有留啊，够壮安尼啦。
1: 八十五啊，骨头阁未歹。
0: 迄、那个灵骨干那够壮安尼啦。
1: 够壮都正算正常的啊，爱保养啊。
0: 不过伊唱歌真好听。
1: 嗯。
0: 吼、哦。

0: 青山的歌吼，泪的小花。
1: 嗯。
0: 哦，迄阵怎啊呢？我那红一站。
1: 唱歌歌。
0: 诶，唱歌，唱歌，唱作侪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诶，我那八十外啦，啊，这灵骨干那留下有故障啦。
1: 哎啦，八十外，迄骨头用八十几年啊，煞袂歹。
0: 哎
1: 呀。
0: 稍等，我听一条吼。啊！再介绍咱个骨头个啦，
1: 嗯，
0: 骨头食阮这哦，骨头你会感觉哦，我这个物件那真好，
1: 对啊，
0: 大概食啊遐好啊，
1: 啊，食酸片都爱对症
0: 哦，
1: 啊，无对症，迄条拢加食，
0: 小咱要甲恁报告吼。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骨头都爱吼，佮顾好。
1: 嗯，
0: 你若叫我咧拍钢去吼，迄袂堪要摔个啦，把刀拢碎了了去啊。
1: 嗯，哦，啊，都会酸会疼
0: 啊。对啊，
1: 疼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疼。
0: 对啊，从骨头咱那个顾好，唔能讲健保卡摕吼。也疼，就去注射，唔止疼。
1: 嗯，
0: 注注顿下，
1: 嘛是个疼，
0: 加几工个个疼。
1: 啊，一直注射，咁是办法。
0: 对啊。
1: 哎呀，哎，注愈注愈重难嘞。
0: 对啊。
1: 因为消炎止疼对咱的这腰子啊、肝啊、胃啊拢无好啊。
0: 这骨头
1: 副作用较济。
0: 伊会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
1: 嗯。
0: 代补咱的这气费，哦，啊，滋阴养肺，啊，就是咱这款风清的养筋骨，有耐心吃，唔免就去下啥哩地煮个么？
1: 嗯，
0: 煮了吼，煮到一寡油脂啦，肝排了了去。
1: 对啊，
0: 哦，
1: 咱咧退话比咧吸收更加紧，
0: 吃这款就对啊，哦，
1: 所以讲爱吃好对啊。
0: 风清的养筋骨。现在你两杯半大吼、哦，有犹太，
1: 对，
0: 有犹太，
1: 加足会好个呀、
0: 哦。
1: 对啊，嘿，啊，这个机会无定定有啦。
0: 啊，目睭人有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啊，两类金色色啊，但是还个保养呢。
1: 嗯，
0: 你无保养未使呢。咱个红姐大光明哦，伊个你滋养关心保养咱个气味哦，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啊，你若无。国家那个保养落去哦，
1: 嗯，
0: 那个喝老白油来，反倒等来 嘛是同款，如果爱手术，
1: 嗯，过一摆。
0: 所以啦，手术了后，绝对要认真吃，唔通忘记的哦。红星的大光明，你这样哪不会报道哦？我那有犹太，
1: 同款那有犹太。
0: 因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孙晴所唱的吼，那个又是细雨。

0: 即款歌你拢安尼倒咧听吼，啊，逐条拢真好听。
1: 坐咧听敢未使？
0: 对啊，
1: 坐咧倒咧徛咧拢未使啊。
0: 啊，咧厝里面，
1: 未使单机嘛，不要紧啦。
0: 咧面床顶安尼来听，唔得双享受。
1: 嗯，自由自在啊咧。
0: 来来，邓丽君这什么水长流了？
1: 嗯，
0: 哦，这地方那未歹听。

0: 平常时啊，咱这个水啉较济咧吼。
1: 嗯。
0: 啊，你都爱搁顾这个啦。
1: 嗯。
0: 火气。
1: 哦。
0: 哎，小蛋，我这来用用。
1: 公告一下吼。
0: 咱这个火吼。
1: 嗯。
0: 未使叫走五脏六腑去啦。
1: 未使蹲积咧腹内。
0: 哇，那蹲起啊！
1: 火那大，腹内都袂快活。啊，早晚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啦。
0: 有时要困嘛，你困未起啊呢？
1: 对啊。哦，
0: 尿放个红地去啊。
1: 嗯。
0: 啊，个底层啊个闭结啦。
1: 嗯。
0: 哦。
1: 嘴大嘴阔嘴臭啦。
0: 有底层的人啊，中间哦。
1: 嗯。
0: 你要想办法哦，都要去啊手术掉。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若唔知啊，我再报，你去找名医，用医疗级的，因为那除掉就好啊。有人哦，迄块底层甲坑哇，我话要听时间呢，火气大哦，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火气若大，迄个底层就弄出来啊哩。
1: 嗯，
0: 哦，安尼去点着那干干球
1: 啊
0: 哩。
1: 溜溜啊，那闭间哦，啊溜啊，电一下就走出来。
0: 有啊，
1: 哎呀，
0: 啊，咱有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佮有肝火啦，
1: 心火啦，
0: 脾火啦，心肝兼解毒，
1: 脾火啦。嗯，
0: 会啦，大人未快活呢，你暗时啊要困啊呢，哦，那，
1: 嗯，
0: 那这会啊，大家呢困无啥会起啊呢。
1: 你像这种天气哦，秋燥你知
0: 道？
1: 嗯，啊呢，
0: 秋老虎。
1: 系啊，啊感觉呢，啉水拢未止嘴大呢，啊感觉呢作数呀呢。
0: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咱红青红呢，解毒完哦，都爱买灯来吃。
0: 啊，买灯来吃。
1: 啊，滚水加啉一挂安尼。就 OK 啦，
0: 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较袂讲着放个红气气，哦，大便拢放袂出来，
1: 熬夜无眠啦，
0: 啊，闭起啦，顶个哀哀叫安尼，
1: 嗯，
0: 你在哪咧食哦？大便拢做通顺的，啊，代表着讲一挂血哦，拢甲你放放出来，
1: 嗯，
0: 哦，
1: 排出体外啦，
0: 对啊，
1: 嗯，
0: 啊无大便，你粗粗人咧食的时候喏，大便放出来好臭毛毛。啊，过来的清的清就别啦。
1: 嗯，
0: 哦，
1: 嗯，
0: 而且讲红曲五年解毒丸，刚才这红曲五年解毒丸哦，都广告三十多年啊。
1: 嗯，在咱这个节目。哦

0: 人节目已经广告30几年啊，
1: 这你也买几罐啊？
0: 嗯，
1: 后生查某囝厝内隔壁啊，就甲放一罐啊。
0: 嗯，
1: 要吃都有啦。
0: 对，嘿
1: 啦，
0: 啊，你都持续吃哦，不管是甲北来清哦，清体卖有迄个火啊，迄个火哦。蹲这个咱北来都袂快活，
1: 对
0: 啊，
1: 哎呀，佮
0: 看袂着。
1: 黄金鱼解毒很来哦，伊即摆用迄个味道，佮胖啊，逐粒拢水溜溜安尼啦。
0: 嗯，
1: 啊，顶摆是用迄竹炭炉胖的啦。
0: 嗯，
1: 啊，即摆在用迄味道薄薄啊，啊，做佮胖，胖啊，逐粒拢安尼哦，足水，啊，效果真好。哦，对，咱即款黄金的鱼解毒丸，哦。爱买回来吃，哦，千滚几路，万变的几毒素，毒素咱都要紧甲处理出来，较袂嘴大嘴苦嘴臭，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

0: 的脾气，心烦气躁，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人讲千军归路，啊万兵归毒素。
2: 嗯。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袂啊无紧呢，因那你内底加菌哦，佮你产生将病灶造出来。
2: 对，
0: 爱当那就麻烦啊。
2: 对，
0: 哦，所以你今晚有听到红参五年解毒丸，咱赶紧内底腹内火垃圾，甲清清出来。
2: 嗯，
0: 清肝佮兼解毒。哦，这款广告三十年啊。哦，一个朋友哦，不管是厝内拢有
2: 买红参
0: 五年解毒丸。
2: 嗯，
0: 哎呀、啊，所以这款真好。哦，厝内爱甲传这款啊。
2: 没用的哦，
0: 我便秘啦，啊，我安尼安尼条啊生啊龟面啦，
2: 嗯，
0: 这款上好，哎，那吃了条啊那个无半粒，哦，红参五年解毒丸，过来呢，会烧的人你就吃这款哦，
2: 玻璃边烧散，
0: 隔离有像用户出品的玻璃边烧散，咱这个台湾这所在有湿气嘛，
2: 嗯，
0: 风寒来什么烧。啊，热天啊，啊，就热毒啊，
2: 啊，吹冷气啊，吃饮料啊，吃冰吃凉的啊，
0: 对啊，
2: 嗯，
0: 所以这个手哦，气功也够好，气魄也够好，你若够不好，这中间，那叫我烧起来哦，哇，讲起倒倒来，有时啊，伫烧，唔知要烧几工安尼啦。
2: 哦，那烧伤恶好啊，
0: 对啊，
2: 啊，而且个胃来胃去
0: 啊，啊，都医生惊伫烧啊。土水西讲惊掠到了，所以这烧的物件，你交代予这款，吉利大药厂用户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哦，你若讲风寒呐，啊，定在咧烧啊，鼻啊塌掉的啊，痰甲你塌掉的啊，哦，玻璃免烧散，紧甲买顿来吃，
2: 嗯，
0: 啊，这一款1600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烧散，哦，跟找到江小姐甲注文，即卖那买半担哦，拢有犹太，
2: 对，
0: 哦，啊，这拢会拢新鲜来，
2: 嗯，
0: 哦，免惊免惊讲，啊，你，我那坑喺偌久啊，那无可能啊，
2: 嗯，
0: 我那这产品40天，哦，都要赶紧订掉，伊就直接送来啊，
2: 嗯，
0: 哦，
2: 提早预定啊。
0: 嘿嘿，
2: 嗯嗯，
0: 所以要滴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的门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有 EGF 青春胶囊哦，哇，迄那来保养咱的，即马在秋天保养咱的皮肤上好。
2: 那安尼都皮肤较大啦，年岁较济吼，迄皮肤大呢不舒服。
0: 面安尼个洗好清气，
2: 嗯，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安尼个胖落去，
2: 加薄了，
0: 哎，比较胖，
2: 加足更细，
0: 嗯，
2: 都
0: 面啊都安尼光影下，也袂好哩流鼻白啦，
2: 嗯，
0: 啊，即马够有一罐
2: 珍珠霜，
0: 哎，
2: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即马即罐较大罐哦，加100块啦，
2: 哎，加15毛出来，
0: 啊，
2: 加100块，一罐700，两罐1000。
0: 那这两项哦，你安尼保养落去哦，
2: 嗯嗯，
0: 厝边头尾人看到哇，你面相那遮水，
2: 系啊，
0: 无成功，你有抹粉啦，
2: 嗯，
0: 啊那抹久了后。 你就讲黑色素还弄得了了。
2: 嗯。
0: 哦 ，EGF 青春胶啦。
2: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也买半打哦啊。
2: 够犹太。
0: 算起来好，算起来好。
2: 嗯。
0: 哦。甲你加加这啊，加迄啊，加呢。
2: 嗯。
0: 哦。
2: 对。
0: 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生命如花篮。

0: 一卵精美，
1: 嗯，
0: 这个老歌我讲真好听吼、
1: 哦。系呀、啊，
0: 系呀、啊，啊，咱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黑浮流更加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即马都七点零八分，
1: 嗯，
0: 来，即马都要互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王琦啊，即马是点歌时间，啊，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咱的这个电话吼全年无休啦。
0: 嗯，
1: 系啊，来，我今麦这个开关开始，现在这个开关了，那怪怪。来，你好。哎，
2: 你电话是
1: 你？你好。
0: 你
1: 听什么歌？
2: 五经歌。
1: 好好 ，OK。
2: 就是。
1: 阿姨，唔通记哦。你小心机禁掉。心机。心机要禁掉。
0: 禁掉。
1: 你心机要禁掉。
0: 禁掉了，你差偌济人，你知无？
1: 嗯。
0: 哎呀，你若要卡入来吼，
1: 心机拢要禁掉。
0: 心机拢要禁掉。
1: 嘿，阿无会记。
0: 啊，你差到正人啊。
1: 嗯，来了。
2: 喂，
1: 你好，
2: 王琦啊，你好，
1: 小朱啊，
2: 我住在三重这里啦。
1: 哦，三重贵姓？
2: 姓刘，
1: 刘女士。
2: 我是从韩国过。
1: 韩国过什么？韩国过？
2: 烈的小花。
0: 哦，烈的小
1: 花。烈的小花。
0: 你对韩国歌真好听。
1: 累的小花哈，
0: 我再给你吹出来哈，
2: 谢谢哈，
1: 好，
0: 好
1: ，OK，
0: 没关系，
2: 谢谢你们
1: 的，来你好，
3: 来，你好，阿个点歌，
0: 什么歌？
1: 欠忙者，
3: 哎，你讲，一家使用点歌。
1: 使用情歌明仔载人吼，
3: 拉紧啦。
1: 好。
0: 欠忙者。
3: 我刚刚两个拢无听到。
1: 哎呀，无采阮咧放。
0: 啊，
1: 阮咧放。
3: 今日只狗仔人，转到尾啊，到
0: 唔
1: 得交代起个。啊，你要白转？
3: 那有。
1: 你要12点进前就十一点就好开始起来转啊。
3: 我早就转咯，啊，伊讲唔得安怎个？
1: 哇，啊，不猜我咧放啊，看。
3: 我两家拢无听的。
1: 啊，我安尼无啊多嘞。
3: 哎呀，不要紧啦，无就无啊。
1: 欠红债。好啦，啊，等下甲你找欠红债啦。
3: 好啦。
1: OK。
0: 啊，这肉点的。
1: 好。
0: 肉点的主题曲。
1: 好 ，OK。啊，拍死。来你好，
4: 你好，孟姐你好，要点歌，
1: 什么歌？
4: 家乡遍布故乡。
1: 家乡遍故乡。
4: 嗯，
1: 哦好，
4: 嗯好，谢谢。
1: OK，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我姐在接电，很紧。
1: 哎呀，
5: 你好，
1: 哎呀，
5: 一张纸条，道上的日语。
1: 道上
0: 日语哦。好，
1: 好。
0: 好，
5: 谢谢。
1: 好，
0: 多上你去。
1: 好，
0: 好来，
1: 来你哦。
6: 你点歌？
0: 点什么歌？
1: 你心机莫记。
0: 心机要禁掉。
1: 别要紧
6: 啊。
1: 你心机要禁掉。
0: 别要紧。
6: 嗯。
1: 别什么？
0: 家母传，别要紧。
6: 都配不上。
0: 哦。
1: 给不出
6: 我昂住了。
0: 昂住哦。
1: 我昂住。
0: 我来吹哦。刚
6: 刚点位留位啦。
0: 哦。啊今天点你吧，希望给你补哦。
6: 谢谢哦。
0: 哦。
1: 谢谢哦。好。OK。
0: 哦。
1: 哎
0: 来。
1: 无。落了。嗯。你跟家乡变故乡。
0: 啊两个人昂好的变什么。变什么狗人。
1: 唔知，唔知，你变啥嘛？唔知。
0: 来啊！
1: 你好。
7: 嫂。
1: 哎。
7: 建中兄，我无咧变高人啦，我咧上班啦。
1: 变往变啊！哎呀，无两个，无两个婴仔要掠沙包
0: 啊！啊，婴婴啊，往变啊，无变咯。对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来听一个，你唔知，哥哥上知。
0: 你唔知，我上知。
1: 你唔知。
0: 好啦，好。
7: 好。
1: 啊，都拢、啊，拢我哩知了了啊。
0: 嘿嘿。
1: 好。OK。
0: 唱了就知了。
1: 哎。
0: 唱了就知了。
1: 唱了就知啊。
0: 哎。哎，你边开始来找歌，吼。
1: 嗯。
0: 哎，今日拢你边来找。
1: 拢我这边啊。
0: 红猪要什么？鸡母带鸡仔囡
1: 啊！阿母带鸡仔囡
0: 啊！阿母带鸡仔囡。哎
1: 呀，
0: 唔来。啊，这个五斤果王太太哦，来。
1: 唔对啦，
0: 这条
1: 来，这条是什么回？
0: 这条五斤果。

0: 这条都五斤过
1: 了，五斤过
0: 过来，
1: 嗯，
0: 欠翁的债，
1: 欠翁的债，
0: 要想算的。
1: 三年波牛女牛老女士，哎、啊，哦，柯美玉，柯美玉，嗯，
0: 啊，这条是那个肉店的主题曲，
1: 哦，
0: 哎
1: 呀、
0: 啊，
1: 欠翁的债，
0: 欠翁的债，
1: 嗯，
0: 看是安怎来欠哦，
1: 嗯，
0: 来，甲听我详细哈，啊，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这哪要转来就看好势啊！
1: 打袂欠红的这啊！
0: 人到落尾啊，煞过一个敢那拳头西，直直甲你弄啊！看，弄啊！
1: 拍拳头
0: 啊！对啊！
1: 西里七剑啊！
0: 对啊！
1: 丢弄啊！无叫去弄饼，叫去弄饼。羡慕鬼啊！去弄饼。
0: 这怕无这这都唔好这。
1: 哦。
0: 哎哎，你我。你外口拢袂用干嘞，我无咧骗啦。
1: 哎呦，
0: 嘿啦，真正我无咧骗。
1: 哎，唔过
0: 你外口负担啦，啊，拍某上高啦。
1: 哦，
0: 啊，到时人离婚咯，含桥卡又无人去困。
1: 含桥卡人都袂见落去困。
0: 对啊，袂见去困。
1: 哦，袂见落困。
0: 罗州的陈太太吼，你入踏入啊吼，哇，我足惊你睡困去。
1: 嗯。
0: 我咧台北兄弟先放回去啊。
1: 来，
0: 大家来听我唱《台北兄弟》。

0: 台北兄弟哈、哦，
1: 嗯，
0: 哎嘞，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杨金国，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员，
1: 加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你也要半担，还有犹太，
0: 哦，面啊洗好，
1: 嗯，
0: 这罐个胖了，都金细细呀，
1: 哎，
0: 哎呀。
1: 水落落，
0: 啊！即马阁有迄个珍珠霜，
1: 嘿，淡化咱的黑色素。
0: 我头家娘一寡小姐安尼哦，
1: 嗯，
0: 诶，即款珍珠霜阁安尼个抹落了，
1: 嗯，
0: 水落落，
1: 系啊，唔免阁啥物碰粉啦，啊，啥物拍底啦，哦，迄拢免啦。
0: 安尼人感觉，
1: 安尼都水落落啊，
0: 都无亲像你抹粉啦。
1: 系啊，系啊，啊，阁有咱这個好食一口霜啦，哦。啊，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阁有肉条，阁有养生梅，阁有咱这個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含海蜇头，这拢七八块尔。七八块，你基本上要去市场哦，买物件哦，我讲正经的，
0: 嗯、
1: 买无物件，干那水果吼，你买无两项。
0: 嗯
1: 嘿呀、啊，
0: 哎，
1: 贵三三吼，啊，咱这样咧买回来咧，一阿只大阿，恁阿咧吃够很欢喜呀咧。
0: 对啊。
1: 哎，啊，个这个一口松，这嘛真好吃，大人囡仔吼，无喙齿拢会使吃，
0: 哇，
1: 拢吃有法的啦。
0: 你老大人，你若讲都无吃肉，袂使你听。
1: 嗯。
0: 啊，无吃肉袂使免咯，咱一口松。
1: 嗯。

0: 有这个肉条，
1: 嘿，
0: 啊，纯肉酥，
1: 嘿，无掺粉呢。
0: 这买顿来吃，这中间咯有氨基酸，
1: 各有两倍质，
0: 各有两倍质，
1: 嘿，
0: 咱人哦。吃了啦，无迄氨基酸两百几都袂使。
1: 嗯，嘿，无体力，
0: 对哇、啊？啊，你就这个提灯去吃咧就好啊。
1: 嗯，
0: 啊，你若买酸饼，反正讲这会当讲都送互你嘛，无要紧啦。
1: 嗯，
0: 拢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对，啊，你若买咱的药品吼，买半担，我那有犹太。
0: 对，
1: 啊，这个机会无定定有哦。
0: 对，
1: 嘿，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阿龙阿婆讲，你唔知，我想知。
1: 嗯，
0: 我唱了，你就知。
1: 嗯。

0: 你唔知我想知，
1: 嗯，
0: 啊、我即马讲了你就知，
1: 嗯，
0: 系啊，
1: 唱完你就知啊，
0: 嗯，后来迄、那个韩国的那个小花吼，
1: 嗯，
0: 都只是青山唱的，啊，即马在韩国歌，花莲部刘女士所端点播的吼，来。

0: 这朵小花，
1: 嗯，
0: 真的咱艺术哦，内底真可怜，爱个爱个唔知道要安怎呢啦，
1: 唔知道要安怎，
0: 过来什么？
1: 阿母带鸡仔囝，
0: 我的红猪吼，
1: 哎，
0: 阿母要带
1: 鸡仔囝，
0: 鸡仔囝，
1: 嗯。
0: 啊，甲鸡完了有感情哦。
1: 啊，炒股都有感情，斗阵股都有感情。
0: 啊，若要伫咱关键中俱乐部产品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咱的产品拢做好哟。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母的娶家仔囝，
1: 嗯，
0: 伊咧精神啊呐咧，斗阵哦拢有感情呢。
1: 斗阵久啊，哪有感情？
0: 啊，甲家啊，斗阵拢有感情。
1: 嗯，伊家讲，伊早讲鸡犬不宁。
0: 哦哦。
1: 人即马加加狗，加迄个狗嘛真好啊。系
0: 啊，
1: 系啊。
0: 啊，加猫嘛真好。
1: 啊，都拢即马拢好伊啊。
0: 系啦。
1: 都斗阵久啊，看你看我顺目，我看你都第二目安都。
0: 对啊。
1: 系啊。
0: 即马讲即地吼。
1: 嗯。
0: 即地，来我梁先生了。
1: 嘿，对。
0: 道上要日语的吼。
1: 嘿。
0: 后来这阿爸就丢了。
1: 来。
0: 嘿。

0: 这日本歌拢真好听哦，
1: 稻
0: 香，哎，搁一条什么歌？家乡变故乡，
1: 哎，
0: 什么说家乡变故乡？
1: 嘛唔知呢，
0: 哎啦，啊故乡变家乡，好啦，帮帮你就知啦，
1: 反正拢是乡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家乡变故乡，拢是乡啦。迄离开故乡，少年离开故乡，返来故乡的时阵吼，迄头毛拢出油白啊，
1: 时间很长，
0: 人事全非啊，返来嘛是孤单，
1: 拢变过往啊。
0: 过这条吼，迄个点门盘煞点落啦，朋友爱听吼，迄个点门盘啦。

0: 条都点门半啦。
1: 嗯，
0: 比如你若有两箱钱吼，这你都爱买回去吃。
1: 嗯，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也用冰天雪地啦。
1: 对，
0: 不使用，因为用去地球都有代志啊。
1: 嗯嗯。
0: 哦，冰天雪地，也这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尤其有这 EPA、DHA， 一对咱的这个血管。
1: No。
0: 哎，对啊。
1: 嗯。
0: 血管啊，那一条囝，那血会给你通透，把你过脑。
1: 嗯，
0: 这款真正都爱吃，哦，这款咧囥咧食饭桌啊遐吼，
1: 嗯，
0: 啊看到啊，我就摕来个塔路烟咧，安尼就好啊。
1: 一盖两粒啊，都爱吃。
0: 营养，你的身体你足健康诶。
1: 嗯，
0: 哦，嗯，会记你讲，那后要滴这个林下有这朋友吼，你拢问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嗯，
0: 我们在咱的产品这吼，
1: 嗯，
0: 这拢一切拢问罗岗小姐啦。
1: 每一项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问安尼。
0: 哦，
1: 嗯，
0: 啊，他时间到位安尼。
1: 嗯，
0: 哦，
1: 嘿，
0: 啊，明天就过来了。
1: OK。
0: 哦，大梦琪啊。
1: 我见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在节目当中要开始，曾经文都安排这个大家来听故事的歌，跟大家来结缘。各位朋友，大家牛早，大家快乐。咱今麦阁继续来进行，今仔日一点钟久，曾经文讲故事的单元。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下面就欢迎朋友继续开站听曾经文讲故事。

普陀山的传奇，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对蜡烛。那讲到普陀山，是因中国四大名山之一。普陀山传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是真多。也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时常显化，所以讲普陀山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伊受到万民的敬仰以及朝拜。伫咧唐朝唐文宗以后，日日去普陀山朝拜的人是安尼挨挨定定，就是无去过普陀山的人啊，厝人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时阵，浙江省有一位姓张的老农夫。

这个姓李的老农夫，伊一生勤俭打拼，却是家庭一直改善未起来。不过伊往那家里面，伊家低俗，因为伊也生了一男一女，后生也已经娶新妇啊。因的厝同款往那佛寺观世音菩萨，因特工早晚拢伫咧烧香点火，伊说讲是一户正虔诚的佛家子弟。有一天，这个老农夫伊伫咧食暗顿的时阵，伊讲出着伊最大的心愿。伊讲，伊一生伊并无要求着大富甲大贵，伊上阶段的愿望啊，就是来当去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去参见观世音菩萨。伊若安尼，伊的一生就心满意足啊。老农夫的心声一日讲出去了后，伊的新妇甲伊的查某囝同款，我那真同意。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甲行一转。兄嫂甲小姑同款，我那发表意见啊。兄嫂讲，人伫咧讲观世音菩萨真灵感，啊，我想要来去求看一下状元囝无。小姑伊就讲，啊，那我要求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当健康，家内大小平平安安无代志。张家即户农民，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就是问题来了。因是善车的农民，因无钱，虽然是路费尔，但是因也有真大的困难。正在因伫咧想无好方法的时阵，有一个出外人来弄门啊。迄、那个出外人讲：“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即马天已经暗啦，啊，我也找无客栈。”您是不是会当嫌我一个方便，和我住一晚？张老农夫看到是一个出外人，伊正有慈悲心，即时就叫伊食暗饭，佮让出一间房间和出外人住。张老农夫伊家己困伫客厅的长椅了哩，一暝真紧就过去啊，天光啊！迄、那个出外人伫要走的时阵，迄、那个出外人讲：我真感谢您。不过我无虾米款物件通送您，我只有是送你一包的菜籽，希望你即时将厝前后壁的空地啊加挖挖咧。这种菜啊是真好食，也嘛真好价，对农村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收入。恁若是好好甲照顾，啊个骨力工作，恁的生活绝对会加真好。迄、那个出外人佫教因种植的方法，迄、那个出外人教了后，我那走啊！老农夫一家人正是开始耕作种菜啊。为是经过几个月了后，菜开始收成啊。每一粒菜啊，都拢结得正大粒，甲煮来食看嘛哩，阁哈尼好食。伫当时是小钱人买，阁好价。老农夫啊，因赚一笔钱啊。原来迄种菜是高丽菜，是高丽国才有的菜。也因为是对高丽国团入来，所以讲后来人唔只甲合作叫做高丽菜。老农夫一家人因为因有信念，因才会当得到高丽菜的菜籽，因才会当改善了着善车的家庭。到尾老农夫讲，这拢是观世音菩萨显化地印，因为伊有一点的信念，伊予出外人方便，伊无意中得到一大包的高丽菜籽。伊变成第一个种高丽菜的人。伫当时，高丽菜是一种高贵罕有的青菜。老农夫的家庭啊，却愈来愈好过啊。老农夫伊思思念念要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心愿。因就选择九月十九日，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因全家口啊，就向南海普陀山出发啊。哪会知影讲伊个船行到大海中的时阵，突然间伫咧南海出现一大阵的大尾鲨鱼。这阵鲨鱼有大尾，还有细尾的，对因所坐的船甲微调咧。较早的船是无介大只，有几啊尾正大尾的鲨鱼，雄雄撞出海面，头壳是遐尼大粒，嘴是八开开，准备要食人。老农夫全家人是安尼惊到咧皮皮喘。尤其是兄嫂小姑是惊甲魂不附体，闪这边冒鲨鱼要来攻击，因为闪另外一边冒鲨。

要攻击，有的鲨鱼好像就是要将船甲变过同款，船安尼一直掀来掀去。老农夫啊，伊是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哦。在这个时阵，空中忽然间弹一声的大切雷，砰一个一声大大声，老农夫的查某囝是惊一个，手中一个红蓬西伞，却落在大海中。所穿的蓬西衫还搁伫咧船顶，船伫咧行，蓬西就愈牵愈长。奇怪代志发生，一大群鲨鱼出走了了。原来鲨鱼有一个欺小惊大的个性。鲨鱼若是要食人的时阵，会大声甲迄个人比看什么人较长。你若是比伊较短，伊就要甲你食掉；啊，你若是比伊较长，伊先讲说袂掠你，伊自然就走啊。即阵碰西线落伫海中，船伫咧行，红线愈看伊就会愈长。莫怪即阵鲨鱼也走了了。啊，对迄个时阵开始，便若是落大海中伫咧掠鱼的人啊，脚尾拢会绑一块红碰西线，以防鲨鱼来食人。各位，我头拄仔讲老农夫因一家人，因又搁躲过一大劫啊。因所遇到的奇迹，拢是观世音菩萨暗中到加持到保庇，是观世音菩萨相助的。因为因虔诚佮善良，因的船来到普陀山要上花定了的时阵，几家人是安尼，拢足欢喜足欢喜，因会当完成到一个心愿，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主眼啊！就是就在这个时阵，老农夫的查某囝发觉情形不对，伊唔敢上普陀山，伊惊讲去冒犯到佛祖的圣地。老农夫的查某囝偷偷啊向伊阿嫂讲：“阿嫂啊，我拄啊迄度来，啊我唔敢上普陀山呢，可能是我即阵阿个无福气，倘我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眼，请阿嫂你代替我甲菩萨讲一下，转达着我的心意吼，希望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通健康，会当平安食饱哩。”伊阿嫂听着小姑，伫这个时阵迄度来。伊就甲笑讲，哈哈哟！你安尼早唔来，晚唔来，偏偏伫这个时阵才要来啊！哈，小姑啊，听着安尼是歹势，甲面色安尼红气气。老农夫因规家人上普陀山咯，只剩伊个查某囝伫咧船内。老农夫伊一日上普陀山了后啊，天也已经开始一直咧落大雨。虽然伊是完成伊个心愿啊。但是伊想到查某囝一个人留伫咧船顶，雨是落遐尼大，唔知会安全无？啊，伊个腹肚唔知会枵未？即马我大声来甲讲老农夫的查某囝，老农夫的查某囝，伊个名叫做小五。小五一个人伫咧船中，伊家己嘛就怨叹，真正雨早唔来办，唔来偏偏伫这个时阵才来，害我咧无法度通去上普陀山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哟！伊这个船顶是坐真久，搁真久，雨是拖咧一直落，伊的腹肚是感觉真枵啊！老爸哪会去遐久啊？天都要暗啊，老爸哪会还袂倒转来啊？伊真正枵到真艰苦，伊想要上花，要看有，要去买看物件通食无？但是船外因为落大雨，水一直涨起来，伊无法度通撩水上花。在这个时阵，有一个富人郎手挂着一个菜篮，伊好惨就是打水面，一步一步走来到船顶。小五伊娘迄个富人郎爱一直看看，好惨就是爱面色啊面色，但是佫唔捌伊。迄、那个富人郎抓小五笑一个讲：“来吃饭，我知影你腹肚吃枵啊。”小五伊心中就咧想：绝对是阮阿爹叫人送饭来给我吃。嘿，是吃好吃的德公阿饭，吃好吃，吃香。小五那吃饭，就那问迄个妇女人讲：“啊，我阿爹是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迄、那个妇女人讲：“那天暗的时阵，伊就会倒转来。”小五伊那吃饭，那穿大裤。迄、那个妇女人讲：“小五，你无上普陀山见观世音菩萨，你是不是感觉真遗憾的哈？”小五伊讲：“那会怎讲？我阿爹无福气啦。”迄、那个富人人，搁再俩小五笑一个讲：“小五，啊你念念普陀山山顶的观世音菩萨是生出安怎？”小五伊讲：“伊一定是真水真庄严呐。”迄、那个富人人讲：“就是上观世音菩萨吼，伊来世间吼一个显化，伊变化是万千，有真多大善。”

人还是好主看见观世音菩萨，但是伊嘛唔知影讲对面的人是观世音菩萨啊。迄、那个佛人人伊搁在讲小五，小等下恁阿爹若是倒转来啊，你会使搁甲恁厝里的人搁上普陀山，只要心地若善良，心地若清气，任何人拢会当上普陀山。迄、那个佛人人为一个讲完尔，伊走啊，伊一个走了后。大水就一直提起啊！就在这个时阵，小五的阿爹甲兄嫂拢倒转来啊！小五的阿爹讲：“小五啊，你的腹肚一定足枵的，食食食，这个必得讲我饭给你吃。”小五一看看讲：“阿爹，拄则有一个婚姻人提得讲我饭来给我吃，他不是阿爹你叫人送来的？”小五的阿爹讲：“雨落遐尼大，阿我没让我多汤烧饭来给你吃啦。”小五一回想拄则的经过。伊真欢喜讲，阿爹是观世音菩萨上本来我吃的哦。阿爹你看，吃这里的公啊，小五伊一五二十，从拄则所发生的经过来讲，予伊阿爹甲兄嫂听。小五的阿爹，伊搁再带小五，规日人搁再上普陀山咯。因详细甲看佛殿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所穿的那束长衫，裙边还佫淡淡，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拄只打水面去船顶，因为裙子是真长，才会去浸着水。小五伊赶紧跪落去，一直拜，一直感谢菩萨的慈悲。小五伊感觉讲菩萨，佫再向伊笑一个同款，笑容是遐尼啊面熟，是遐尼啊慈祥，这件代志佫再传出去了。后来，迄、那个老农夫因停船的所在，唔只个号做一个名，叫做端锅渡头，是一个停船的好所在。是安怎样？那个号名叫做端锅渡头呢？渡头的意思还是码头。啊，渡锅的意思就是兄嫂一个笑笑锅，讲紧唔来，慢唔来，偏偏啊，伫要上普陀山的时阵，啊，你才来。所以这个码头这个好名叫做低谷渡头。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所讲的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信不信是由您。

咱一生的当中啊，做人啊，一定都爱清清白白。那是有欠人的钱啊，咱一定都爱害人哦。咱千万唔贪要多人的钱，或者是要去怪人的钱哦。

今嘛，我要讲的故事吼，各位，这个故事的名呢叫做《讨情死者》就对啦。情死人的债务啊，就是到这世人，我那同款爱恨人哦，绝对啊走未去就对啦。好、哦，所以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嘛、啊，是发生在咧上山呐、啊，朱厝仑这个所在就对。大约差不多有伫咧七八十年的当中，朱厝仑呐，李作，我那算讲是一个亡族啦。李天春这个人，我那算讲是好家人之一就对。有一天，李天春呐、啊，因为因太太啊，伫咧生产哪里咧，伊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呢，要来上山买一罐麻油，要贴一罐生产了后富人人一定爱食的这个鲜花汤。在朱厝仑啊，要来到这个上山啊，吼、哦，这都要行残花路都对。因为在七八十年前吼、哦，这个交通还佫真无讲真发达，啊路佫真歹行。那拄着细条的残花路啊，脚踏车吼、哦、都唔敢用起来，都爱落来用脚呢都对啦。正在李天春一行到残花路的时阵，有拄到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吼看起来才差不多是十一二岁尔尔。伊问李天春讲：“咱这位阿姐啊？”借问一个好不阿姐，李天春伊个厝吼，唔知住伫个倒一间吼。李天春伊想讲，啊，这个囡仔，我唔捌伊，啊，伊也唔捌我哩咧。啊，那安尼，这个囡仔找李天春是要创什么代志咧？所以李天春伊就问讲，这个囡仔讲，无啊，啊，你找李天春是要创啥哈？这个囡仔讲，那我要来甲讨五十块啦。各位，五十块伫迄个时阵是小数目。李天春一个听着安尼，伊感觉莫名其妙嘛。伊就咧想讲，啊，我唔捌甲人借钱哩，今仔日哪会有人要来甲我讨钱？阁是一个囡仔，敢会因兜的人有甲人借钱心？人叫囡仔要来甲我讨心哩？李天春啊，伊甲这个囡仔暴露了后啊，伊心中啊，就愈感觉讲真纳闷啊。李家算讲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哩，咩啦有可能甲人借钱哩？伊就想讲，要阁问一个较清楚哩。但是啊，搁在外头一个看甲真足的，迄、那个囡仔已经无看到啊，哥。路的两边边啊，拢是田，没有可能走这么紧的。有时李天春伊愈想愈感觉讲真奇怪咯。李天春伊心中打一个想，嘿，敢会当头白日去误着鬼心的哈？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但是啊，伊甲暴露了后，佫翻一个头，嘿，都无一分钟久的吼，啊，迄、那个囡仔就消失去啊，奇怪啊！何况啊，田里的稻啊，拢这么细长，才暴露去娘娘的咧。路边嘛无种树啊，你咧，嘿啊，这个囡仔伊会随时无去，而且真奇怪啊！有时你天村啊，伊都哪行哪一个想，伊到上山将物件买好势了后，等来厝里的时阵呐、啊，伊的太太啊已经真平安，甲生一个查甫囡仔了。李天村伊嘛感觉真欢喜，伊就赶紧入去房间内啊，想要看某甲囝。因某啊是真平安，身体我那真正常。但是李天春伊看到拄出世的囡仔，好亲像是感觉真面熟同款。但是啊，一时的当中伊想袂出来，伊阁问厝内边的人讲：“今仔日有一个囡仔吼，要来甲我讨五十块无哈？”大家拢害头讲无咧，唔知影咧，无看到咧。有时李天春啊，伊想三讲了后啊，伊好亲像是有想到咯，但是阁感觉讲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讲啊，伊拢无讲出嘴，只是心中啊感觉真烦离异安尼。囡仔出世第十二天了后，囡仔开始伫咧搞怪啊个。最起头啊是唔食冷，啊个一直哭一直哭啦。各位较早人吼、哦，那是身体上有病痰，拢大声找先生骂就对。先生骂讲啊，这无要紧啦，这嘴内面吼、哦、有生白啊啦，这个荡荡的吼、哦，啊八宝散个抹抹的吼、哦，就会好起啊啦。但是这个囡仔呢？有时佫会发烧，连咪吐脸啊，连咪喘青塞，有当时啊吼，佫会急惊慌着着。哦，先生嘛，甲伊无法哩啊，换先生讲佫甲伊，到尾啊呢，找中医，佫往哪找西医，先煞兼受惊。吼、哦，两个翁仔某啊，吼，这个囡仔吼，是安尼不加，你家己用要治大病咁款着着啦，开钱即无大紧啦啦。囡仔的病啊，是愈医煞愈严重，先医都医袂好个。对上山啊，伊来到台北啊。当时啊，各位台北教一个老中医师真出名，又开了一贴药啊，交代啊，李天春讲这贴药啊，那是要装的时阵吼，都爱落一个灵啊云，甲放一个金啊，倒进落去装，用金云做药引，安尼就当安魂定魄病就会好去。
有时李天春伊就遵照迄个老中医师的交代，伫咧山野外当中，都爱用金啊，甲一个灵啊纹落去做药引，安尼才当达到安魂定魄的这个功效就对啦。李天春啊，伊药啊伫咧山的时阵，就甲放一个灵啊纹，甲一个香膏，大约啊有三分左右就对。各位，看到一个灵啊纹啊，拄拄好一颗，三分的金啊，大约啊一颗两角半就对。迄个时阵啊，一两金啊吼。是差不多是四十几块左右，差不多四十五块，啊一斤金啊才四块半，一分金啊才四角半，三分金啊都拄啊好是一块三角半都对。李天春伊真小心伫咧转药啊，但是啊药啊都还未转好势哩吼，伊个囝都死去啊个，自出世啊到死去啊，足足啊互伊饲四十天啊。自开始吃药啊，医病了后，足足啊，改开掉四十七块，七角过五分就对。李天春，伊囡仔死了后，伊才感觉讲，这个囡仔面型，好参像是迄个要来讨钱，迄、那个大约差不多十一二岁，迄、那个囡仔面型啊。有时李天春已经明白一切了。在四十天前啊，所遇到迄个囡仔呢，正正就是讨债冤魂来出世，互伊做囝哥。莫非啊是要讨前世债务嘛？但是啊，各位，伊是要讨五十块银两两。李天春一算数是真牛都对啦，但是伊安怎算啊，都是四十七块六角半两两的咧。到尾啊，才想着讲，有位啊内中，啊个一个灵啊纹，啊个一块香膏，差不多有三分重。四十七块六角半，搁再加两块三角半，嘿，啊，足足多五十块啊，多圆，无加也无减啊。有时李天春将药丸啊提来到开阿边的所在，将药丸啊呢，甲迄个灵阿丸、甲三分的香膏，拢甲蛋落去开阿底就对，表示讲这步我已经一清二楚了。那个将灵阿丸、甲香膏甲捞起来啊，后日啊，刷过来讨两块三角半吼，阿你就嗨阿哥。各位啊，这个故事当时真轰动，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所以讲，咱人啊，千万唔通欠钱无爱害人。啊，那无啊，一世人无害啊，后世人啊，做牛做马啊，甚至做狗做鸡，都往那个拖害人过。

我今嘛吼，过来甲讲十殿阎君第三殿宋帝王，伊伫咧地府啊所主持的业务啊，地狱到底是倒位？是毋是有地狱甲天堂呢？各位啊，那按照推理啊，应该是有则对。只是咱人的能力以及即卖科学，还佫无法度通讲话要去对当去，因为宇宙啊是遐尔奥妙啊，敢若一个地球啊都好哦。这个认证啊，甲科学就拢无共款啦，哥。过去有真侪人啊，去非洲去探险，迄个时阵的非洲啊，还佫足落伍的都对。非洲的人啊，会食人，伊是黑人啊。这阵黑人啊，看到外国人上起头，就是讲是神来的，嘛人讲是妖怪来的就对啦。讲神呢，伊就跪落去磕磕拜，啊讲妖怪啊，就拿枪啊、拿刀啊、拿剑啊，要甲伊拼命就对。一看去非洲探险的外国人啊，为着要保护着家己的性命，只好啊开枪，砰砰砰，穿这项物件，各位讲起来是糟糕厉害，嘣一声就倒一个人，有是死，也有是受伤流血啊。非洲的黑人讲，这是神的神通，为讲是妖怪的法术就对啦。各位，这里有拢同款。咱即阵啊，伫咧讨论着这个鬼神，是宇宙的当中另外一个世界利益。这个鬼啊，甲神虚无飘飘渺渺，会当随时互咱看到，卖当随时化无去个。就敢那亲像讲，咱伫咧看电视同款，用电脑遥控同款就对。咱人啊，唔免假讲去存电视。话要甲开就甲开，啊要甲关就当甲关，临时过当换别台看，看你是要看花式、中式甲大式，只要有遥控的开关，用手轻轻那个持一个爱就使啊。啊，搁敢那亲像遥控的铁门，伫200公尺的内中啊，咱话要开伊就开，啊铁门要话要关就关，根本唔免去开门还是关门就对。咱人即摆科学啊，日日啊拢伫咧求进步。咱的科学就是等于鬼神的法力甲神通，法力就是意志力的这个精华就对。若有法度通做甲心灵会当合一，心道灵道，心若想要安怎，这个意志力啊就会当做出来个。当然啦、啊，各位这都要经过一番的修为，爱经。

隔着一番的苦修，有可能修会到无？有啊，有啊。伫个日本即阵有一位师傅，出家师傅，伊打坐念动咒语了后呢，双手运气的当中，体内甲运功，对手心的当中会发出着一道的青光出来。这道青光呢，有很多通好甲人治病，嗰拢是伊迄个绝症得着。哦，即阵世界上有真侪人知影，有真侪人去甲参观，嘛有真侪人去学习到即种的能力得着。但是可惜话，到目前为止，无人学会起来过，这都要有定力。心静、心静、心主所发出来的这种能力就对了。美国啊，搁一个富人人哦，桌顶甲放一只碗，还是甲放一只玻璃杯啊。啊，这个富人人啊，伊根本拢唔免念动什么咒语哦，伊只要啊吸一个大大气啊，伊心静、心专了后啊，伊目睭一个开开，伊的意志力会当控制着桌顶迄只碗，伊用手臂。比正平，这块碗伊就会走正平；啊，若比倒平，这块碗伊就会走倒平。有当时啊，叫伊进前，阿瓦就进前，我就进前，退后就退后。哦，这就是能力甲意志力的结晶就对。这件代志啊，第四不报道过，相信讲咱的朋友有真侪人看到才对。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唔啊人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呾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是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哎呦，有影吃辣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欸，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继续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

0: 阿一句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弘扬三句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句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啊，咱来小学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弘扬三龟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关区头前几家控制。
1: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不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即马咱过来个研究着这个奇妙的法力，是安怎人成仙成佛了后就拢有法力？伫因要成仙得道的时阵啊，一定都爱经过苦修，逐天心静、心定、心静、心足来一个修炼，打坐、运气、练功。

这会当长期间的心静、心定、心静、心足，咱的体力对产生一种超凡立性的意志力。啊，这个意志力吼，看道行的深浅所发出来的功力拢无同款。练武的人、修行的人，爱有根基就对。什么是这个根基呢？就是讲一个人一天生的基本反应。根基那是较好，佮再加上讲家己的努力打拼，佮落去苦修苦练，啊那安尼，到尾啊当中有成就过。当然啦，真根本唔是神，也唔是仙啦，我只是伫咧研究学理佮真理就对。那根基学理佮真理的推论啦，我相信讲有神、有鬼魂、有天堂以及地狱就对。这是宇宙当中的奥妙。宇宙当中那是无鬼无神，都安那也无生物佮人。生物一个人啊，都是同款有了一条灵魂，生生不息，一直也伫咧轮转着着。地狱就是主宰生物轮转的所在。啊，地狱到底是伫咧啥物所在呢？各位，人讲君在眼前，昏在天边，这个是阴的世界，啊，这个是阳的世界而已着着。因为外人呢，无法度通随便去看到，所以讲就充满了有一种神秘感嘛呢。较早南投一个民间。这有发生一件真奇怪的代志，这件代志啊轰动一时就对，新闻报纸啊报道几啊天就对了。南投啊有一个做山埕的人啊，向一个人买一块山坡地，啊这个人啊一心讲要将这块山坡地啊开垦落去种果子啊就对，所以讲啊伊就请驴头机准备啊要将迄块山坡地啊甲整理好伊平，整理好伊好势啊。伫要动工的前啊一天，迄个人啊伊伫咧困的时阵做一个眠梦就对。梦见有一个鬼魂来甲伊讲，伊是一个被人害死的这个鬼魂，伊的尸体啊，被人害死了后啊，甲待伫迄块山坡地里。伊知影讲，人要动工，要用驴头机，要落去驴头，特别啊来甲哀求，希望驴头的时阵啊，就较细里啊驴咧，才袂将伊的尸体甲毁害去过。神煞佫讲出着伊是啥物名，伊啊在生的时阵是住伫啥物所在，伊是安怎样啊被人害死去安尼？各位，这个梦非常的奇怪。但是买土地的人啊，伊唔相信讲是真的。第一天如土机，这个如土拢无代志。第二天我那无代志过，但是啊，一直到第三天如土机煞派去啊。这个莫打安怎修理都修理未发。第七日暝啊，迄个鬼魂搁再来个托梦啊。迄个鬼魂解讲先生啊，恁用如土机会将我的尸体如害去啦，希望恁啊都慢慢来用恶的啦。因为啊，我被人害死，还佫还袂破案呢。害我的人啊，阳气即马登旺，伊无哈多通好找伊报恩仇。害我的人还佫即马伫咧逍遥法外呢，希望会当保全尸体来做证据啊。伊先穿一件咖啡色的皮衫，但伫咧一粒大粒石头边度着。迄、那个买衫的人一个穿起来了后，伊就半信半疑啊啦。但是啊，伊也唔敢搁再提起，唔相信啊。伊真正都叫人啊，慢慢啊，伫咧大石头的边啊，用过挖的，真正伫咧只大石头的边啊呢，煞挖掉了一具的尸体骨。到尾啊，警方则派人落去调查，将杀人灭心的这个杀人犯抓到。起头啊，犯人唔承认哦，唔承认讲伊杀人灭死哦，有是一个甲靠岸的迄一面，迄、那个阴魂来找伊啊个。迄、那个犯人是安尼，加加皮皮抓起急救，到尾也才招认过。原来啊，迄、那个杀人犯啊，不时啊，刑情有挂细节啊，鬼魂煞唔敢近前。不过啊，来关伫咧看守所，伫咧关入去的进程啊，什么物件拢爱提提调到着，暂时和警方去保管。迄、那个犯人啊，无撇下个保日啊咯，人搁在关伫咧看守所内面，人落水啊，阳气就失啊。鬼魂啊，就会当滚身啊个，所以讲咱人啊，千万啊，唔通做亏心事啊，唔通去害人啊。阳间甲阴间的代志也是足奥妙的，就对。人惊鬼，啊鬼嘛真惊人，你知唔知？但是那是有带机灵啊，来报恩时的鬼啊，是真恶，就对。不过啊，鬼上界惊神人、孝子啊，以及正人君子，就对。较早吼有一个秀才啊，因家啊是住伫个正偏僻的所在，就对。有一天啊，半暝啊，迄、那个秀才啊，搁伫咧认真读书的当中，伊准备讲要去上京赴考，就对啦。伊突然间啊，有听到啊，两个鬼魂伫咧外口啊，伫咧讲话，就对。一个鬼魂讲，搁再三更了后吼，我就会当去出事啊，就对啦。后来啊，翠莲啊，因翁婿出国三年啊，伊行踪煞不明。翠莲的大家啊呢，就逼翠莲搁改嫁，就对。但是翠莲这个妇人伊唔肯。三更后啊，翠莲伊即马会来吊刀自杀。

那个秀才啊，一听到安尼，感觉真奇怪哦。那个秀才隔天光啊，亲身就去庄内调查，调查的结果啊，真正翠莲的大鸡啊，伫咧逼翠莲得阁改嫁。那个秀才为着要救翠莲的性命呢，伊就赶紧准备着十两银，搁再加了写一张批，叫人赶紧送去翠莲的厝内面就对。翠莲的大家也知影讲，因囝无死了后啊，就唔敢搁再逼因新妇搁改嫁啊。

道堂去转世了啦。有一个秀才吼、去救翠莲，啊，另外一个鬼魂就阁讲，啊，伊破坏你的工作，啊，你归去啊，去掠伊就好啊，你咧。有时迄个鬼魂甲伊讲，哎呦，你都唔知影咧哦。迄、那个秀才啊，伊是满身的正气呢，伊阁是一个好主，你知唔知？伊即摆啊，安尼做啊，天不该束缚你哦，伊将来啊，会做较宰相的呢。原来啊，这个秀才就是宋朝的宰相范仲淹。范仲淹伊就是有拄到这款奇妙的代志啊，所以讲伊做看了后啊，就非常疼惜百姓，就对，一直啊在做大善事、大功德。范仲淹因三代啊，拢总做宰相安尼。这个历史上啊，三代会当做宰相的啊，敢那范家娘娘个鬼魂惊神灵、惊孝子、甲正人君子，就对，这是正确的代志。

辣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哦，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块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家伫咧酸，连咪家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诶，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诶，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

0: 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0。
1: 各位，我即马过来甲讲第三代的阎罗王宋帝王，伊伫咧所执行的业务啦。宋帝王啊，伊执行的业务啊，范围是真宽，大约有九条滴。第一条，伫用干的时阵啊，对国家民族那是不忠，或者是对主管啊乃至头家不忠啊，有当时啊过来反背着主管一个头家。第二条呢，就是做官残暴，无疼惜着百姓，一味伫咧贪污。啊，第三条，在家庭的当中，翁婿啊无情无义，放杀着这个母仔，虐待着这个母仔，做母仔的人啊不守妇道，红杏出墙，引起着家庭纠纷。啊，那第四条呢，做人的养子啊，长期受着养育之恩，反倒倒来呢无共有效，搁再忘恩背义，恩将仇报。啊，那第五条啊，犯罪入狱，无爱悔改之意。搁在道格来连累着别人受处罚个，啊那第六条霸占人的坟墓，骨人的坟墓都着。第七条，共挑拨离间、挑拨是非、制造纠纷，吼、哦，用花言巧语共欺骗，存心不良，可能都犯法拍官司安尼。第八条，伪造文书来陷害着别人，啊那第九条，其他。有损公德的行为就对。各位，以上所讲的项目，这拢是第三殿宋帝王伊所管的工课。各位，咱人伫咧阳间犯法，若是法律制裁你未到，去到阴间的所在啊，同款都爱阁受制裁哦。第三殿的阎君啊，宋帝王，伊的所在啊，我那同款有16个小地角，伫咧制裁到伫阳间犯罪人，就是监牢小地角，啊个满款小地角。啊，个穿金小地甲，赤面小地甲，再来去个挂机小地甲，啊个空心小地甲，啊个乌目睭的小地甲，啊个白皮小地甲，啊个针卡的小地甲，针啊针手的小地甲，甲吸血小地甲，甲倒吊小地甲，啊个分尸小地甲，啊个糖甲加的小地甲，放卡糖的小地甲，啊个挂心的小地甲。以上这16个小地角呢，刑法啊是拢有够残忍、有够重的。过去咱若是有犯着宋帝王的条文，老想要反悔改过，会使伫咧啊农历2月初8就抓反悔改过，以后唔再犯。过去啊，咱所犯的过失即无要紧，你着赶紧做善事来弥补一下，安尼对咱功过抵消。地狱的法律啊是真严格，咱千万唔通做歹代志，唔通刺激，唔相信佫。咱中国啊有一种的法术叫做观落阴，有无？会当予人啊去地府的所在就对。不过啊，这种法术时常一个出代志就对啦。有真侪人关落去了后啊，结果煞予冤魂甲定条煞袂当转来个。那这种法术即阵还佫有存在的哦。不过即马已经较少人用啊。会记啊，各位三殿阎君的宋帝王，予人反悔日子啊，是一个农历的2月初8就对。各位，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是十殿阎君其中的第三殿，或者宋帝王伫咧刑罚着汉奸犯罪人。所以讲，伫咧十殿阎君这个歌里面就唱第三殿，伊唱讲吼，第三殿阎君是宋帝，马面将军手牙齿，善恶杂差那相识，马肚歹心归清下。在生强接人牵手，也去三殿的拍目睭，也是去伫咧做前柳，一个白皮骨头是地挑。难怪有翁的查某，也嫁三殿的两黑裤，也着破白流长刀，流做四腿着切布。吼、哦，这是十殿阎君呐，哈、哦。那么曾经文唱，和大家参考，大家一当改恶从善，好好做人，赶紧啊！来正福殿修心养性，南无阿弥陀佛。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给大家说明。啊，来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也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哦，那喉嗲嗲会疼你啦，喙齿花嗲嗲会喷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喷哦，我甲白砂粒巴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喷，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头吼、哦，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唔调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头，人是派些甲咱讲，今日讲去上台咧做尊师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头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一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卖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掰三粒来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得着，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纳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摆若有闲，你即摆卡吼；啊，即摆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英国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英国抗争抗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英国抗争抗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啦、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大补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我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我、哎呀。